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下迎清风，小满腹温柔，让我们伴随着悠扬旋律奔赴山野清风，尽享时光。1039音乐广播，夏风温柔，自在生长。为您推荐新裤子乐队《有你的夏天》，清爽明快的节奏，元气十足，满是鲜活热烈的夏日气息，初夏生机盎然，处处皆是蓬勃朝气。伴着轻快活力的歌声出行散心，怀揣热诚与欢喜，奔赴温柔盛夏，肆意享受自在美好的夏。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

0: 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3: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4: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如果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2: 1039，音量调到100%。
3: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畅通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

0: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1: S21阿乌高速是一条横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壮阔天路，从乌鲁木齐一路向北，笔直平坦的高速直通阿勒泰腹地，广袤沙

大海铺展在道路两侧，晴空万里，视野无垠。一路向北，告别城市烟火，奔赴北疆辽阔旷野。车轮滚滚，风声为伴，前路尽是新疆独有的苍茫与坦荡。奔赴山海，不负假期，让我们一路向北，驰骋无垠沙海。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1: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1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2: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6月1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61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同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61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六。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小长假乘坐汽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不要在车厢内吸烟。自驾外出时，要认真做好汽车油路、线路检查，配置有效的车载灭火器。

0: 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假日外出旅游时，请关闭家中电源总阀、煤气阀，及时清理阳台、厨房走道的杂物，注意检测燃气管道，灶炉附近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1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4: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音乐题材的《生生不息》，则用歌曲串联起感人的传承故事。欣赏完文艺作品，需要一点甜点来点缀心情。推荐去林管巷尝尝酸甜冰凉的酸奶粽子，或者买一个刚出炉的芝麻馕，感受质朴的麦香。舒缓治愈的旋律搭配午后的一口甜点，让温柔在心间慢慢散开。一起来听少帅，你是人。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9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宜家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4: S21阿乌高速是一条横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壮阔天路，从乌鲁木齐一路向北，笔直平坦的高速直通阿勒泰腹地，广袤沙海铺展在道路两侧，晴空万里，视野无垠。一路向北，告别城市烟火，奔赴北疆辽阔旷野，车轮滚滚，风声为伴，前路尽是新疆独有的苍茫与坦荡。奔赴山海，不负假期，让我们一路向北，驰骋无垠沙海。

0: 是 Angela 张韶涵，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
1: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2: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1: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2: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内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2: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一米八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兔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1: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2: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2: 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2: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疆。
2: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亿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就在。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也今天欢迎各位收听美亚家装的福地特别节目。盛夏换新啊，美好是恰逢其时，在这样的一个热情似火万物蓬勃的夏日时节，我们欢聚在云端，共同迎来的就是我们美亚家装惠民补贴节的专场直播。夏日安家正当时，美亚呢始终是坚守品质家装，深耕民生服务，致力于让每一位业主都能省心放心安心装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和重磅福利来袭了，实实在在的惠民补贴，高性价比的家装方案，一站式的贴心服务，就是为了帮大家在清凉换新自己的爱家，用实惠装点幸福的居所。接下来超多的家装干货，专属的优惠福利惊喜好礼轮番上线，我们也希望每位朋友都可以抓住今天的这个机会，轻松去圆梦我们的理想新家。今天呢，咱们就直击装修的问题啊，也特别请到了咱们乌鲁木齐家装行业的老牌标杆品牌美亚家装，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美亚家装的总监杜总监，带着专属的重磅福利做客直播间。那我们再一次欢迎杜总，欢迎
1: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能来咱们1039音乐广播直播间，给大家聊聊关于装修的这块事。
0: 哎，
1: 带来了我们美亚家装啊，惠民补贴的补贴节重磅的新品福利。
0: 哎，
1: 美亚家装在咱们1039今天的节目中，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亚家装报名此次活动啊，都可以拨打咱们美亚的热线啊，511-422-511-422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业的设计团队给咱提供咱们免费量房验房服务，还给咱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装修报价，还有三套的效果图啊。同时呢，关注乌市装修阿杜，到店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哎，也就是关注到我们杜总自己的新媒体的账号，对不
1: 对,
0: 对，然后您只要关注上，就可以领取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我觉得这个福利真的非常的实在哈，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报价，还送三套专属的效果图，绝对就是相当于没花一分钱，那就是把咱们新家的这个样子就能直接的摸得明明白白，再也不用对着这个户型图啊咱们自己瞎琢磨了。而且到店呢还有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这波诚意是直接拉满。哎，杜总，我其实真的是想要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句，我们美亚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它的这个核心的优惠

0: 位到底体现在哪儿？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大家去省去不少的装修开支呢？
1: 首先呢，美亚家装在乌鲁木齐这里已经做了17年了，拥有10000多平的超大整装体验馆，服务了乌鲁木齐超过30000多家的业主。无论是咱们从装修经验，还是咱们口碑，都是经过时间的验证的。此次家装惠美补贴节的活动啊，我们美亚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是让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们用实惠的价格享受顶尖的装修品质。咱美亚作为咱们新疆的装企头部企业，此次为了回馈17年对咱们美亚的关注认可，咱们美亚也是由中国建设银行、农业银行，还有中国建筑协会、家庭协会协办，咱们美亚独家承办家装惠美补贴节的活动。总部啊，这次也是从去年年底开始梳理筛挖咱们全品类的供应链，实地的去国内的一线大牌厂家考察，最终也是签署了咱们更深层的合作协议，推出了全新的整装套餐，产品升级加。加质呢，加量不加价。在节目当中啊，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亚家装的全身展厅，此次报名活动成功，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美亚家装热线511-422-511-422进行咨询和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啊，就会有从事家装设计行业啊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师给咱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的也可以出到咱们家的报价和咱们3套效果图。关注乌氏阿杜装修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残次费一床。其次呢，这次咱们美亚家装惠美补贴节在节目中啊，也征集咱们的零利润样板间。就是节目中前8位报名参与的业主哈，都能领到咱们所有的补贴和福利。目前呢，想以成本价打造一批城市家装的标杆，让更多的业主实在的受益。首先从材料这块啊，零溢价，咱们美亚家装合作了一线的知名主材，像瓷砖、地板、卫浴这些核心材料，直接以厂家直供价，到咱们业主的样板间，比市场的零售价低呢30%-40%。其次呢，就是人工零利润，我们这次金牌的施工团队全程服务，人工呢，我们只收基础的成本价，不额外增加利润点。更重要的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呢，全部实实在在写到咱们合同里。前期呢，给咱们设计师对接，对不对？所有的细节敲定后，后期呢，没有任何加钱的理由。让大家预算透明，装修也是透明装修。
0: 是的，我觉得这才是抄底价装修啊。
1: 对呢，
0: 材料直供，人工成本价，而且还有零增项，就没有增项，是直接戳住了很多朋友的这个痛点。那想要报名的听众呢，都可以随时拨打美亚的家装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我们的咨询和报名。很多朋友就会要问了，说这一次的家装惠民补贴节有什么参与的条件吗？因为只有8个名额，比如说像房子的面积、户型的要求，有没有这些条件的限制呢？杜总，
1: 马老师为这个问题啊特别及时。是这样的啊，这次征集样板间啊，不限咱们户型，也不限咱们面积。不管说是咱们刚拿到房的毛坯房，还是想改善换房的，还是咱们旧房想翻新的老房，只要你对家装啊有一定的品质要求，施工过程中呢和完工后，能允许我们美亚家装以咱们短视频的形式啊进行短暂的宣传，都能报名，但名啊确实有限。也是针对咱们1039今天节目中啊只开放8个名额，就是为了保证每一套样板间能投入的优秀的设计团队、好的施工资源，打造出可参观可复制的品质标杆。咱美亚的家装惠美补贴节啊，这次也是只要你这次报名抢定咱们的活动，拨打咱们的511-422-511-422，就会有从业10年以上的家装设计师给咱做一个免费量房验房服务。还可以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专属的报价和3套效果图。同时呢，你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啊，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残次费一床。
0: 是的，我们美亚家装的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中，真的只有8个名额。最环保的一线大牌的材料，最优秀的设计师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啊！所以呢，真的是先抢定名额，再去定装修。那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2-511-422。 那杜总，您看，美亚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既然是惠民，那既然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补贴，都有哪些的特殊优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1: 好的，好的。你看，首先咱们美亚家装啊，本次家装惠民补贴节，首先是从价格上，100平方我们原价是99,800，今天在咱们1039报名的啊前8户业主。

0: 百平仅需79800，除了刚才说的材料设计还有施工都是选用咱们最好的团队，还能享受咱们美雅北次联合多家单位和厂家推出的五大特权、三重补贴、两大保障，一站式配齐整家，还能享受价值啊50000元整装的福利。除此之外呢，我也会直管咱们样板间，
1: 哎，
0: 不但能享受到我刚才提的所有优惠，而且从咱们设计到施工再到验收啊，完工交付我都会全程的参与。我会安排咱们美雅首席设计师对你的家的方案进行全方面的设计，方案设计到你满意为止。我们再开始施工，安排工长呢也是安排我们的金盆工长以及咱们的金盆监理来施工和验收，如果工艺不达标啊，我会亲自拿起咱们的质量锤砸掉重装，而且中间产生的一切费用啊和返工费用都是由咱们美雅来承担。此次样板间呢，我们也是在社交媒体上供咱们业主参考的，同时同小区咱们业主都可以参观，所以说从设计到咱们施工上肯定也是下足了功夫。咱们美雅家装啊，抢购热线511-422511-422。
1: 是的，100平米拎包入住仅需要79800块钱，而且还能享受家装惠民补贴节的这个活动的五大特权、三重补贴和两大保障哈。那我想现在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到底都和我一样，就很好奇呀，这些福利到底是什么？杜总，真的别卖关子，给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下面呢，让我给大家揭晓一下咱们美雅家装啊，家装惠民补贴节的三大补贴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国补这一块现金直补的福利。以往像咱国补都需要咱们业主提供各种资料，还有繁琐的流程。北次咱美雅国补哈，不需要那么麻烦的流程，直接以现金的形式补贴到每家每户。第二呢，就是咱们美雅合作的定制厂家补贴，像 EF 级的高端定制衣柜，现在仅需10000的价格。这里我也给大家普及一下 ，EF 级目前是市面上环保等级啊很高的板材，像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小孩的家庭非常合适。像这种环保级别的咱定制产品啊，在市面上零售价基本上在900左右到1000这个样子。此次咱们家装惠民补贴节呢，活动也是为大家做到了半价就能享受
1: 哇。
0: 还有就是咱们美雅合作了像家具的补贴，价值25800的全房广东品牌的家具，从沙发茶几到电视柜，到餐桌餐椅，再到咱们的卧室的床床头柜等等，都是根据你的户型定制的，几十种颜色款式风格都是可选的，总有一款呀适合您的家。这些呢通通都是一折起购，没听错，就是一折起购。我们知道你像软装类最贵的就是咱们家里的家具了，有去过你像市场上了解的朋友们啊，现在你像地产的一套家具都要10000大几甚至20000块了，更别说咱们广东的家具了。现在我们全部都以一折的价格啊，让大家享受来自咱们广东的大牌家具。第三大补贴就是咱们美雅家装企业补贴，全房的1000000家电签约寄送，后期呢不会为大家要一分钱，连配送费安装费都不用花一分钱，而且咱们美雅送的都是品牌的家电，像海尔、创维、小天鹅、康佳，这些都是咱们大家能耳熟能详的啊大牌家具，像在京东上、淘宝上这些平台上都能搜到，而且啊还是有官方售后的。
1: 那其实你看，国补惠民补贴、厂家联合让利，再加上我们美雅家装的企业补贴，这三大补贴绝对给大家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装修的这个需求，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报名热线511-422-511-422，报名成功呢就可以领取一套您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图，还有价值298块钱的礼品，名额呢仅限今天打进热线的前8户的业主。那么杜总，我们的五大特权又有哪些呢？
0: 此次咱们美雅家装啊，除了现金补贴以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材料和工艺的五大特权。首先第一个特权哈，就是价格上，100平方米呢，原价我们是99800。今天在咱们1039报名的前8户业主，100平仅需79800。 啊、嗯，加上我之前说的三大补贴，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就是这个价格。
1: 嗯，
0: 后期呢绝对没有被动增项。特权二就是咱们美雅联合128家国内的一线大牌啊，
1: 嗯，
0: 共同让利，
1: 嗯，
0: 免费升级18大主材，像蒙娜丽莎瓷砖，
1: 嗯，
0: 还有键盘卫浴、欧派的木门、德国德艾威的乳胶漆等等这些耳听能详的品牌都包含。

0: 啊，在内包设计、包施工、包配送、包安装、包售后。
1: 嗯，
0: 完事特权三呢，就是咱美亚独家推出的啊，十大前沿工艺免费升级。
1: 嗯，
0: 包括像我们的下水都是用阻尼片加隔音棉的双重静音处理。
1: 嗯，
0: 大部分业主去过装修公司看啊，你像装修公司大多哈、啊、都是一层隔音棉，等住了以后才发现隔音效果根本不是能达到咱们预期的，也是经过我们去内地考察。学习中啊，升级了现在的阻尼片加隔音棉的双重静音。
1: 嗯，
0: 还有就是很多装修公司，你像厨房这一块不做防水的，后期有隐患，但是我们美亚这次给大家做了是厨房是免费升级咱们的防水工艺，后期不用担心厨房漏水的隐患。这些工艺啊，本次活动中都免费给大家做了升级，不用多花一分钱。
1: 嗯，
0: 而第四个特权就是赠送我们全房的水电及开关面板，能满足我们日常所有的需求。水电这次啊，本次活动也是给大家做了个免费。第五个特权就是咱们今天啊，在咱们1039报名的前八户业主，从你第一通电话打进来到我们美亚煤电啊、
1: 嗯、
0: 再到设计、施工、验收、售后等等，都由我本人来兜底。
1: 嗯，
0: 出现任何装修问题，你可以直接来找我，我给你解决。所有的设计师、工长、工人都由我啊亲自委派，所有的优惠啊都由我本人来给到满意为止。
1: 嗯，
0: 后期呢只需要施工过程中和完工后让我以短视频进行短暂的宣传就可以了。
1: 嗯，
0: 目前打造哈一批标杆样板间、
1: 嗯、
0: 啊来供咱们其他业主参观
1: 嗯
0: 参考。当然呢由于个人精力有限啊，
1: 是的，
0: 名额呢仅限咱们前八名报名的业主。
1: 嗯， 嗯，
0: 咱们美亚抢订热线是511-422-511-422，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设计师给咱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咱们自己家专属的报价和三套效果图。
1: 是，
0: 而且呢同时关注抖音乌氏装修阿杜，你到店了解还能送价值298的水星材质被一床。
1: 哎，太好了，100平米仅需要79800，而且还能享受五大特权三重补贴，装修立省50000多，能够享受我们的主材升级、全房的家具、全房的家电这样的一个福利，真的是错过就要拍大腿。今天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是不是正在有装修计划，还是你对你这个家对不同的装修品牌都对比过很多次，都不要错过美亚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机会。所以此时此刻赶紧拨打热线511-422-511-422，因为今天呢我们的1039的直播间只有8个名额给到大家，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听一首歌，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最后的两重保障是什么。
2: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6月1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61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同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61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61。
3: 让我一起蹦蹦跳跳，阳光在照耀，蹦蹦跳跳我们。
1: 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我觉得刚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们的杜总和我们说到了不同的权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点的信息，就是跟我们来讲一讲这次我们美亚家装的惠民补贴节这两重保障是什么。杜总，
0: 好的，本次咱们美亚家装惠民补贴节啊，欢迎咱们各媒体对此次活动啊全程监督和报道啊，今天所有的优惠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保证您到店了解以后啊，和我今天所说的优惠还有特权都能落到实处。第二重保障就是保障咱们美亚的两大保险来背书，尽管你用不上这份保障啊，我们也是实实在在的给到您。如果装修过程中无论是自然的原因，还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装修过程中啊发生了咱们财产的损失、人员的伤亡，对不对，都不需要你费心啊，由咱们两大保险啊共同来 承担。所有的保单啊，你都是可以在官方的网站上查到，
1: 嗯
0: 啊，都是有备案的，所以你放心的选择，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你承担一分钱。
1: 哇，杜总真的太豪气了。

0: 这次我们媚雅家装的家装惠民补贴节，除了是给我们的业主送福利，是不是还想借着这个契机也让大家来看到我们媚雅的一个全新升级呀？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说说，像我们升级后的这个展厅和服务体系会给我们的业主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毕竟像选材料看工艺都想眼见为实嘛。那咱们新展厅的规模和展示内容有什么亮点，是不是能让我们的业主一站式的去选购所有的所需的装修材料？
1: 是的，家装的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同时也是咱们媚雅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的全新的亮相。想以最大的程度向咱们客户展示咱们媚雅家装各种的全新的工艺和材料，2000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的家装的工序，无论是从防水水电路的改造，还有咱们下水的静音处理，还是咱们墙顶面的处理，你只要来到咱们媚雅家装的展厅啊，都是可以看到的。再有就是我们5000平的材料展示厅，涵盖了国内128家一线大牌的产品，10000多种的材料，还有咱们的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还有咱们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的窗帘灯具，小到一个地漏、一个电线、一个水管，都能在咱们媚雅展厅看到，并且呢，提供咱们业主选择，让业主不用再东配西跑，逛一家店装满一个家。还有就是咱们媚雅家装的优秀施工团队、设计团队，年前呢也是去内地半个月学习和参观，全新升级了2026年的啊最流行的8大风格样板间，包含了咱们宋式美学、中古风啊、意式的极简轻奢啊、还有咱们原木风等等，让我们业主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咱们家里装出来的样子。
0: 是的，
1: 不需要再拿着那个 iPad 了或者手机了看效果图，这样的样板间都是可以一比一还原到您家的。现在呢，本身就是装修旺季，很多业主都赶着时候就是动工啊，咱们媚雅也是希望通过咱们家装惠民补贴节那福利，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装出满意的家，也让更多人知道靠谱的装修其实并不贵。无论是你想自行装修为体，还是想了解咱们媚雅的全新展厅，此次报名成功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511-422-511-422进行报名咨询。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属的人员给你提供免费量房验房服务，还可以免费提供你家里的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而且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是的，我觉得媚雅家装作为本土的家装老品牌啊，拥有1000平超大的整装体验馆，8大当下流行风格的样板间，这些呢都可以让您身临其境的感受到。那么杜总监刚刚提到的100平米的房子，拎包入住仅需要79800块钱，这个价格里还包含了什么呢？不会说只有这个基础的施工吧？
1: 哦，这个绝不是，绝不是啊！首先，咱们79800啊，真正的是全包价，从咱们设计到咱们入住，所有的环节都包含了。首先，免费设计，还有我会给咱们设计师根据咱们业主的要求啊，还有咱们户型的特点，出3套不同风格的设计方案，直到咱们业主啊满意为止。然后就是主材，像瓷砖、木地板、墙顶面的腻子乳胶漆了、橱柜、卫浴、木门这些哈，都是像咱们蒙娜丽莎键盆卫浴啊、欧派的木门、奥普的吊顶、欧派、索菲亚、兔宝宝这些一线大牌。型号呢和品质都会写进合同里，辅材呢也不含糊，像沙子、水泥、电线、水管都是国标产品。比如咱这边电线都是特变电工。像隐蔽工程，我们选的是也是咱们10大管业之首的伟星管。伟星呢就是双重质保，50年，从产品的质量到咱们加咱们的焊接工艺啊，双重质保。还有就是施工工人呢，水电改造、墙面找平、瓷砖铺贴、木工的吊顶了，还有咱们油漆工的施工这些，再到最后的家具家电，所有的工种费用都包含在内，没有任何增加。简单说啊，业主就是签完合同，你只需要等着验收入住就可以了，中间不用再花一分钱。
0: 哇，我觉得听起来就很诱人，100平米的房子仅需要79800块钱，而且用的材料还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品牌，还能参加我们的千人免单。如果现在收听节目的您也刚

0: 好有这个装修需求，那就拿起我们的电话，赶紧拨打美雅的报名热线511-42511-42，只要您报名成功，就可以领取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免费为您提供设计效果。那当然还有免费量房、免费的验房服务。杜总，这一次我们美雅家装家装惠民补贴节的这个活动如此的优惠，后期会不会存在一些增项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美雅家装在增项的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好的举措呢？
1: 好的，首先你看咱美雅家装啊，是百瑞的设计团队，都有着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从量房开始，我们就要求咱们的设计师啊实测实量，确保咱们房屋面积的精准度，误差不能超过3%。其次呢，就是咱们美雅家装啊有一个8包8免10不欠，后期也是给咱们业主要签的。你像我们的橱柜，不管你家里是做一字型还是咱们 L 型还是 U 字型啊，都是包含在咱们套餐里的，有多大给你做多大。像我们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也是，不管是厨房多大卫生间多大都不会多收你一分钱。90%的家装公司像厨房防水这一块都没有，但是我们美雅家装啊也是给你做了个免费的升级，给咱做的所有的这些白纸黑字都是签到合同里面的，都会签订一个咱们刚才说的8大保证协议的白皮书，保证后期的零增项。咱们美雅家装啊实行的就是清单式报价，所有包含的项目都会罗列的清清楚楚，如果客户有一个个性化的需求，对不对，我们也会前期沟通的时候啊，也会做一个前期沟通，沟通完以后也会做到我们报价里，所有的费用从你开工前都花得明明白白，无论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全新展厅升级此次报名活动哈，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美雅的家装热线，511-42511-42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人员给咱提供一个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也会给咱们免费提供您家里的专属的装修报价，还有咱们3套效果图，而且关注抖音乌市装修阿杜，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其实我觉得说实话真的很省心，但是也有听众在问啊，说这个价格这么低，材料和施工质量能不能保证，因为毕竟咱们装修是一件大事儿啊，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质量要是有问题，我觉得后期的维修啊，它这个成本就太高太麻烦了。
1: 是的，你看这也是哈，咱们美雅最看重的，美雅家装能在咱们乌鲁木齐做了17年，靠的就是咱们口碑和品质。材料方面呢，我们也和一线品牌啊有长期的合作，所有的建材都是厂家直供，没有中江山的代理，并且呢所有的材料出厂就带有咱们的防伪标识，能够做到以低价格又保真。而且呢每个材料进厂之前都会通知咱们的业主到现场验收，无论是品牌型号规格啊，都可以核对的，没问题我们再进厂施工。
0: 是的
1: 啊，合同里也会写着清清楚楚啊，所有的材料的品牌呢绝对不会出现模糊的报价，以次充好的情况。施工方面呢，我们的工人啊都是咱们美雅自有的团队，每一个都是10年以上的施工经验，持证上岗。我们还有18项啊黄金施工的标准，比如说水电改造了，还有就是厨房预留的开关插座、卫生间这些，所有的都是有咱们的标准的，包括咱们所有后期的瓷砖空鼓，对不对，有空鼓了，对不对，用靠纸也会包括整齐度，
0: 是的，
1: 都会用靠纸，到时候靠纸不能超过咱们2毫米啊，墙面的也要经过3面腻子、2遍底漆、1遍面漆，
0: 是的，
1: 保证后期呢不起皮不褪色。而且我们呀也实行了定期的巡检的制度，业主也可以随时去咱们工地啊检查进度和质量。在全国的家企中哈，像施工工人啊是否是自由的产业，是评判一个装修公司的能力和咱们工地的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工地的施工好坏啊也是任何一个家企的命脉。像我们美雅家装哈，在201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咱们自由化的工人体系。施工这些工人啊都是经过公司的统一培训，严格选拔后持证上岗，由咱们公司的总部统一管理，享受公司员工的福利待遇。 飞包和转包的工人啊，也不能说他不好，但是作为我们业主朋友啊，没有分辨能力啊，因为对装修毕竟不懂嘛，不知道这个工人好还是不好，甚至验收都不知道怎么去验收。
0: 是的，
1: 你像平时现在都是刷刷短视频了，上网查一下资料了，就盲目的哈去咱们。

0: 验收去了。
1: 嗯，
0: 但是可能不知道的是，就是很多哈、啊、装修的博主、
1: 嗯，
0: 甚至他都不是从业装修的啊、
1: 嗯，
0: 发布一些视频，其实就是为了博取流量。咱美雅家装哈、啊，作为咱们新疆的头部企业，在咱们行业里也是生存了17年的家装企业，对工地的验收是尤为重视的。
1: 嗯，
0: 我们在水电瓦木油每个节点、啊、都会由我们的家装管家验收，验收通过后呢才能继续施工。咱美雅家装对施工和验收的标准是十分苛刻的，因为我们谁知道每一位业主啊买一套房子，说实话啊，
1: 几代人
0: 的
1: 积蓄啊，
0: 确实的
1: 啊
0: 像装修有的还是贷款装修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把每一位的业主的家啊来当做自己的家来装。你看，拨打我们511-422-5112啊，报名的业主，我会亲自带领我们的咱们总经办，还有咱们工程的总监，亲自啊参与咱们每一个节点验收。如果验收不合格呢，我们砸掉重装，所有产生的费用由咱们美雅来承担。
1: 是的，我真的觉得17年的一个行业的洗礼，30000多个家庭的选择，自由化工人的团队，还有我们杜总监亲自对于工地的管理和验收，确实是可以让人放心很多。所以呢，各位想要了解装修，如果说您刚好家里也正好有装修的这个需求，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抢订热线511-422-5112报名，先抢定我们的名额，再订装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立夏迎清风，小欧满腹温柔，让我们伴随着悠扬旋律奔赴山野清风，尽享时光。1039音乐广播，夏风温柔，自在生长。为您推荐许巍《夏日的风》，辽阔悠远的嗓音自带从容气场，曲调淡然治愈，满是自由洒脱的意境。假日出行奔赴远方，看山河胜景，赏初夏美景，伴着徐徐清风随心前行，在歌声里寻找内心的平静，自在奔赴心中的热爱。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我们今天美雅家装的特别节目。那美雅家装呢推出了惠民家装补贴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给大家推荐了非常非常多的优惠和福利的措施。那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依旧是来自于美雅家装的杜总，欢迎杜总。杜总呢，接下来您还要给我们再来说一说，包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或者是刚刚收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要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美雅家装呢是我们乌鲁木齐率先提出一站式全包的家装公司，
1: 是的，
0: 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去来说一说一站式到底可以解决咱们业主的哪些装修问题？我为什么不能就选说我自己找个包工头啊，我这样去干一干，我这样自己去跑跑砖，我自己去跑跑这个，这样子我不是省的可以更多吗？
1: 首先你看啊，装修过的业主啊都知道，像传统的家装啊，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多头对接。比如我找了设计师，还要自己去建材市场啊选咱们的材料，材料选完呢还要给施工队沟通，施工过程中呢还要协调咱们的家具了家电的进场时间。一趟趟的跑建材市场不说，还有工地费心费时费力，还容易出现问题。你比如说设计师啊设计的风格，业主自己买的家具啊有没有可能不搭配啊，或者施工过程中延误导致家具家电进场推迟。咱们美雅家装啊一站式全包就是要解决这些头疼的问题。从前期的量房设计到中期的主材辅材的供应施工啊，再到后期的家具家电软装的安装，全程由我们统一的协调，业主只需要给专属的设计师沟通需求就可以了。比如说现在简约还是新中式，家里有没有老人需要的特殊材料和设计，
0: 是的，
1: 剩下的事情你就交给我们就行了。设计师全程会跟进，把控咱们风格统一施工进度，家具家电会根据咱们的施工进度啊提前会预定，到时候确保咱们装修完工后啊家具家电能及时进场安装，真正的实现了咱们的拎包入住。
0: 那其实我觉得杜总，美雅家装呢其实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也有自己好 的优质的施工质量和贴心的服务。那这一次呢我们回馈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听众信任和支持啊，也是为了满足我们消费者对于美好家居生活的一个追求。同时呢美雅家装对于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听众，它是有专属的优惠活动，让我们各位在享受高品质家的这个服务的同时，还能获得实实在在的一个实惠。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抢订报名热线511-422511-422。我们都知道装修是一个非常非常繁琐的事儿，尤其是对于我们忙碌的年轻人上班族而言，时间就显得特别的宝贵了。而且呢老年人的身体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无法承受长时间的奔波劳累，因此啊即便我们是选定了一个好的装修方案，也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的繁琐的事物去等着我们去处理。我想呢就是这样的背景下，我听说我们美雅呢是推出了一套智能化的装修系统，这套系统可以极大的减轻我们业主的负担，帮他们节省大量的宝贵的时间。通过我们的智能化的管理，业主呢也可以更加轻松的去应对我们装修过程中的各种各样的挑战，让我们的这个装修变得更加的轻松高效。那么想问一下，美雅的这套智能的系统到底能为我们的业主带来什么样的便利？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杜总能不能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呢？
1: 可以可以。你看咱美雅家装啊从2022年啊引进了 AI 天眼系统，实现了家装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从前期的设计采购到施工流程等一系列啊都是线上进行的，帮助您啊实现实时的工地进度。此外呢我们也有移动端应用，让您随时随地可以掌控咱们的施工的动态啊，与设计师保证一个高效的沟通啊，实现了家装的标准化透明化。还有我们就是一套智能的系统 AI 智慧云管家，为你打造懒人装修的服务模式，可以满足你足不出户看装修，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看到咱们工地的实际的场景，可视化透明的装修，让你省时省力省心。装修过程中只需要每一个环节啊 不合格就会触发咱们的报警系统，实时抓拍画面，同时也会发送到我们工程部总监和业主手机上。平时如果想去咱们工地看到底有没有施工或者施工中啊有没有违规操作，包括有没有工人在里面抽烟随地大小便情况啊，咱们美亚用科学的手段啊解决了工程管理的方方面面环节。正是因为高标准的要求，有全流程的管理，有高科技的工具，有规范的工艺，才能最终保证你的家装的权益。
0: 哎，是的， AI 天眼系统的一个保障打造的就是我们透明化的装修啊，也希望各位家装无后顾之忧。所以各位此时此刻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51142，因为告诉各位的是我们1039呢是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8个名额，只有8个名额，所以呢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热线，先抢定我们的名额，然后再进店我们去看这个装修。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放心，因为从美亚装饰这17年的发展里面来看啊，我们也能看得出来美亚装饰真的是一家有实力的装修公司。业主朋友们呢真的也不需要再纠结，先报名后到店参观，咱到了美亚之后呢就不用去东奔西跑的去建材市场了，因为美亚10000平的这个展厅啊，大到我们的样板间、木门、衣柜，小到我们的窗帘、瓷砖、门锁，全部都是各大品牌应有尽有，在其中呢一定可以选到您自己比较中意的风格。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报名5114251142。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想和杜总一起来

0: 来聊一聊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特别关心的，然后替大家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家装售后问题。
1: 首先你看啊，咱们美雅家装啊是有咱们独立的售后部门的服务部的，还有就是业内啊相当重要，这个售后部在业内确实相当重要，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家装公司啊售后服务的标准。此次我们也是始终将业主的需求和满意度啊放在首位的，通过咱们优质的售后服务，确保咱每个业主都能享受到无忧的装修体验。我们从售后的服务团队这块都是配备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经验，能够迅速响应解决咱们处理所有的售后问题，让咱们业主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用心与专业。
0: 是的，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美雅家装的场地热线5114525114，同时呢咱们业主也可以放心，因为美雅呢是一个有实力的装修公司，业主朋友们真的不需要再纠结，先报名后到店参观，再和美雅的金牌设计师现场的沟通交流，一定就可以装出您想要的爱家了。想参与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525114，八个名额先定先得。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管虎执导，黄渤、倪妮主演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探讨人生与情感，音乐题材的《生生不息》则用歌曲串联起感人的传承故事。欣赏完文艺作品，需要一点甜点来点缀心情，推荐去林管巷尝尝酸甜冰凉的酸奶粽子，或者买一个刚出炉的芝麻馕，感受质朴的麦香。舒缓治愈的旋律搭配午后的一口甜点，让温柔在心间慢慢散开，一起来听少帅，你是人。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2: 103.9
3: 新疆
2: 音乐广播。

0: 继续回到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今天呢是我们美亚家装的特别直播间，因为我们美亚家装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和福利，100平拎包入住79,800块钱的价格，所有的材料都是国内的一线大牌，还有5大特权、3重补贴和2大保障，又为大家省了一笔钱。如果你想了解的话，赶紧先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2-511-422，因为这个价格这个福利只有8个名额能给到大家。那其实我也要跟杜总一起再来说一说，因为我们美亚家装呢其实是有自己的营业时间的，但是很多的朋友真的是上班特别忙，没有时间啊，周末还要带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1: 首先咱们美亚家装啊是一个独立的2层楼，营业时间呢我们是从周一到周天啊都是自然闭店的，就是所以所有上班忙的朋友们也没关系，你只要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511-422-511-422预约到店，无论是什么时间，无论是刮风下雨，我们都会在展厅期待你的光临。而且我们会安排都是10年以上设计经验的金牌设计师，不管您几点来到了，都会有人带你参观。你想了解哪种板材环保等级，哪种瓷砖的防滑耐用，咱们的设计师哈都能当场给你讲明白。特别是提到的像环保的，像无甲醛的板材，每个品牌检测报告我们都有的，像 EIF 级的认证，这些标识都写得清清楚楚，你要是不放心还能拍照留存。后期施工中啊用的材料和展厅的不一样哈，我们直接给你砸掉重新装，不用多花您一分钱。这点哈我们都敢写到合同里。再聊聊关于咱们美亚管家式服务，从第一次上门量房验房到后面的设计和沟通方案，施工节点验收，材料进场核对，收

0: 部的维保服务都会有专人的提供服务啊。
1: 嗯，
0: 上周有个业主哈、啊、出差，想知道咱们的面刷的进度啊。
1: 嗯，
0: 我们总监也是直接现场拍照视频，连咱们的漆的品牌型号啊对着镜头念一遍，业主特别放心。
1: 嗯，
0: 而且管家哈、啊、每周都会发布咱们的施工周报，哪些该干活了，下周我们要干啥，需要哪一条，都会给你写的明明白白。
1: 嗯，
0: 彻底解决了像装修这块像看盲盒的问题啊。
1: 嗯，
0: 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俩升级啊，本质就是让大家啊，就是装修少操心，
1: 嗯，
0: 材料能让你亲眼所见啊，有保障，服务定到底不推诿，都是咱们装修实实在在用到的干货。
1: 嗯，
0: 大家具体有什么疑问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热线511-422-511-422，我们到时候有专业的客服会给你解答。而且呢也可以关注我个人的抖音乌市装修阿杜，到时候你来我们店面了解，也会赠送你价值298元的蚕丝被一床。
1: 哇，所以美雅家装在时间上是帮大家解决了上班忙、周末带孩子没时间逛家装的一个烦恼。无论您任何时间想来到美雅家装，只要您提前拨打我们的预约热线511-422-511-422，无论什么时间，我们都会有平均超过10年以上的专业设计师接待您。哇，时间是过得真快啊，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杜总，能不能再给我们在最后的时间来说一说这一次活动的核心亮点，让所有有需求的听众都可以抓到重点呢、
0: 啊？好的，那我接下来总结一下啊，核心就是三点。第一呢，福利是史无前例的，国补、厂补、企业补啊，三大补贴，没有任何隐形条件。第二呢，就是服务全方面升级啊，省心，从设计、主材、辅材、施工到软装，一站式全包，业主只需要给设计师沟通，不用多头对接。第三呢，就是品质有保障，一线品牌材料，自有施工团队，18项黄金施工标准，合同里面写的明明白白，无增项无套路。不管你是装灰房、学区房、改善房，还是咱们老房翻新，都能满足你的需求，而且性价比哈还是超高的。
1: 嗯，
0: 100平拎包入住仅需79800，现在报名啊还能享受我专属的样板间福利，由我亲自参与咱们设计施工验收，可以拨打咱们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报名。
1: 嗯，
0: 而且你关注我个人的抖音，
1: 嗯，
0: 乌市装修阿杜，进店了解还能赠送咱们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款。
1: 嗯，哇，我觉得真的福利是拉满，也再一次提醒各位，活动名额呢仅限咱们今天节目中报名的前8户的业主，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报名热线511-422-511-422。那现在报名呢还可以享受我们的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预算。那今天也特别特别感谢杜总精彩的分享，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都可以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的满意家。再次感谢杜总的到来，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精彩的节目，不见不散。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4: 1039音乐广播。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2: 午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3: S21 阿乌高速是一条横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壮阔天路，从乌鲁木齐一路向北，笔直平坦的高速直通阿勒泰腹地，广袤沙海铺展在道路两侧，晴空万里，视野无垠。一路向北，告别城市烟火，奔赴北疆辽阔旷野，车轮滚滚，风声为伴，前路尽是新疆独有的苍茫与坦荡。奔赴山海，不负假期，让我们一路向北，驰骋无垠沙海。

0: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月时光。
1: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2: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1: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2: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2: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一米八大床等逆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兔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1: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2: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2: 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2: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2: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亿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

0: 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鲜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装下愤怒和悲哀。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管虎执导，黄渤、倪妮主演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探讨人生与情感，音乐题材的《生生不息》，则用歌曲串联起感人的传承故事。欣赏完文艺作品，需要一点甜点来点缀心情。推荐去领馆巷尝尝酸甜冰凉的酸奶粽子，或者买一个刚出炉的芝麻馕，感受质朴的麦香。舒缓治愈的旋律搭配午后的一口甜点，让温柔在心间慢慢散开。一起来听少帅，你是人。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2: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每天听103.9，每天给你随时随心的好心情。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六月一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六一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同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六一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六。

0: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1: S21阿乌高速是一条横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壮阔天路，从乌鲁木齐一路向北，笔直平坦的高速直通阿勒泰腹地，广袤沙海铺展在道路两侧，晴空万里，视野无垠。一路向北，告别城市烟火，奔赴北疆辽阔旷野，车轮滚滚，风声为伴，前路尽是新疆独有的苍茫与坦荡。奔赴山海，不负假期，让我们一路向北，驰骋无垠沙海。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2-555。
2: 听，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3: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2: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0: 103.9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1: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

0: 零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0: 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

0: 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2: 启动引擎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大家好，我是王宏伟，支持103.9，最原汁原味的新疆本土原创音乐就在这里。

0: 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一零三九新疆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5: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4: 那该怎么办理啊？
5: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6: 音乐旅行家不只是一段旅程，更是一种生活温度，让音乐带你路过整个世界。

下迎清风，小欧满腹温柔，让我们伴随着悠扬旋律奔赴山野清风，静享时光。1039音乐广播，夏风温柔，自在生长。为您推荐野渡乐队《浅夏》，曲风雅致，歌声温柔，精准描绘出夏日里独有的清新模样。褪去春日的初绿，迎来夏日温柔序章，放缓生活脚步，静赏身边一花一草，在安然氛围里感受岁月静好，慢慢沉淀自己。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

0: 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0: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一米八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酷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1: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0: 电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0: 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疆，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管虎执导，黄渤、倪妮主演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探讨人生与情感，音乐题材的《生生不息》，则用歌曲串联起感人的传承故事。欣赏完文艺作品，需要一点甜点来点缀心情，推荐去林管巷尝尝酸甜冰凉的酸奶粽子，或者买一个刚出炉的芝麻馕，感受质朴的麦香。舒缓治愈的旋律搭配午后的一口甜点，让温柔在心间慢慢散开，一起来听少帅，你是人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

0: 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殷家殷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1: S21阿乌高速是一条横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壮阔天路，从乌鲁木齐一路向北，笔直平坦的高速直通阿勒泰腹地，广袤沙海铺展在道路两侧，晴空万里，视野无垠。一路向北，告别城市烟火，奔赴北疆辽阔旷野，车轮滚滚，风声为伴，前路尽是新疆独有的苍茫与坦荡。奔赴山海，不负假期，让我们一路向北，驰骋无垠沙海。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1: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2: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雨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管虎执导，黄渤、倪妮主演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探讨人生与情感，音乐题材的《生生不息》，则用歌曲串联起感人的传承故事。欣赏完文艺作品，需要一点甜点来点缀心情。推荐去林管巷尝尝酸甜冰凉的酸奶粽子，或者买一个刚出炉的芝麻馕，感受质朴的麦香。舒缓治愈的旋律搭配午后的一口甜点，让温柔在心间慢慢散开。一起来听少帅，你是人。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殷家殷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6月1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同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六。

0: 九新疆音乐广播。
1: 每一张黑胶都是一次久别重逢，1039黑胶唱片行期待与你在旋律中相遇。

0: 美利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一米八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兔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利亚，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4: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5: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多多，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畅通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

0: 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2: S21阿乌高速是一条横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壮阔天路，从乌鲁木齐一路向北，笔直平坦的高速直通阿勒泰腹地，广袤沙海铺展在道路两侧，晴空万里，视野无垠。一路向北，告别城市烟火，奔赴北疆辽阔旷野，车轮滚滚，风声为伴，前路尽是新疆独有的苍茫与坦荡。奔赴山海，不负假期，让我们一路向北，驰骋无垠沙海。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小长假乘坐汽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不要在车厢内吸烟。自驾外出时要认真做好汽车油路线路检查，配置有效的车载灭火器。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假日外出旅游时请关闭家中电源总阀、煤气阀，及时清理阳台、厨房走道的杂物，注意检测燃气管道，灶炉附近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0: 赛，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立夏迎清风，小满腹温柔，让我们伴随着悠扬旋律奔赴山野清风，尽享时光。1039音乐广播，夏风温柔，自在生长。为您推荐卓越《夏日物语》，温柔细腻的歌声娓娓道来，好似书写一封写给初夏的温柔信件。草木繁盛，暖风拂面，走出家门，奔赴山野林间，在悠然时光里聆听夏日私语，感受季节独有的清新与美好。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行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
4: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6月1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六一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同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

0: 国少年成长季近六一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六一。
1: 让我一起蹦蹦跳跳，阳光在照耀，蹦蹦跳跳我们。
2: 你好，姨。嗨，你好。

0: 九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拒绝沉闷，快乐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管虎执导，黄渤、倪妮主演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探讨人生与情感，音乐题材的《生生不息》，则用歌曲串联起感人的传承故事。欣赏完文艺作品，需要一点甜点来点缀心情。推荐去林管巷尝尝酸甜冰凉的酸奶粽子，或者买一个刚出炉的芝麻馕，感受质朴的麦香，舒缓治愈的旋律搭配午后的一口甜点，让温柔在心间慢慢散开。一起来听少帅，你是人。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1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一米八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酷宝宝等环保定制。

0: 项，
1: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0: 电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0: 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3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3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小时候，
2: 在北京经常玩的胡同巷子里，有两个
1: 顽皮的小孩，在这里，有他们的一段
3: 爱情故事。

0: 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

0: 出现真相，我们无条件免单。
1: 嚯，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0: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5: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6: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5: 那该怎么办理啊？
6: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1: 西装有点皱就算了，眼妆有点花就算了，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

0: 追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0: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 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谁让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还是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97集，田雨娘看着眼前这个温婉清秀、略带病容、惹人爱怜的林婉，一时间无话可说，闭目摇头，脑海里涌出无数温暖、伤怀、幸福之事，万吨巨石般的心锁骤然土崩瓦解，长叹一声：“
1: 爸，丫头，你赢了。”让田问出来吧，我答应他的条件，在木谷寨决出木王之位。
2: 娘，慎重啊！
1: 慎重什么？田瑶，你是怕你弟弟赢了你？我看，在木谷寨决出土王，对你们都很公平。我意已决，不必再说。
0: 田瑶哑然，不敢再言语。田雨娘对着穆王居高喊着：“
3: 田问，我都答应了，你出来见娘。”
0: 就见屋内稳步走出一人，身子挺拔，很是干练，站于林婉身旁。此人正是田问。田雨娘鼻子一酸，张口就叫：“
3: 儿啊！”
0: 田问脸上微微动了动，亦是有些激动，但立即恢复平静，伸出手来将林婉僵硬地搂入怀中。林婉虽是娇羞，也小鸟依人一般，十分大方地让田问搂住，毫无拒绝之意。田问看着田雨娘的方向：“
2: 娘，一言为定。”
0: 田雨娘闻言潸然泪下：“
3: 娘对不起你，娘再次发誓，绝不再对你说一句假话。”
0: 清晨在一旁看着，心里又酸又苦，如同猫爪子抓挠一般，只是心中暗恨：“
4: 在我面前大秀恩爱，我呸！逍遥之只要败落，我当上穆王，您还在穆家一天，我就绝不会饶了你，定把你逐出穆家。恩爱吧，你们就恩爱着吧。”
0: 青崖看出清晨醋意横流，他清楚清晨与炎火池的旧情，知道清晨睹物思人，心中怨恨万分。见林婉又有了归属，必然不会放过林婉，心中也想着：“
5: 逍遥之若是落败，土家护不住林婉的话，林婉要么就死，要么废掉药身，逐出穆家。唉，林婉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像他死去的娘？”
0: 田问听田雨娘发了重誓，也就缓步走上前来。出了穆王居的要帐范围，田雨娘哇的一声扑上前，抱住田问，痛哭失声，不住地喊：“
3: 我的儿，不是娘要把你压在九生石下，娘是想你好，娘是想你成为我的骄傲。儿啊，你不要恨你娘，娘是不能说破。娘想着你在九生石下受苦，娘心里天天也疼啊，求你

0: 为娘吧。
1: 可能是林婉之前一番话刺到了田雨娘的痛处，所以平日里严肃霸道的田雨娘抱着自己的孩子，也不顾旁人有什么意见，狠狠哭了个尽兴。田文如此死板一人也有些动容，眼中泛起泪光。田雨娘哭着哭着又一把将林婉拉过来，三人抱在一起，田雨娘对着林婉又笑又哭。
0: 好你个丫头，好你个丫头，我恨死你，又爱死你了，我真是何必呀，何必呀。
1: 金潘当然认得田问，可递过眼神去，田问好像并没有注意到他，嘴里的话打了个卷，暂时咽回肚子里去。金潘心想，
2: 只是田问吗？哎，现在他们又哭又闹的，我也不方便问他，先忍忍吧。
1: 药王爷呵呵直笑，凑过来庆祝。
3: 恭喜田雨娘找到爱子，一解烦忧。
4: 斗骨大会还能帮到雨娘姐姐，真是可喜可贺。
5: 恭喜呀，土家大团圆了。只不过……
1: 清晨话锋一转，看向药王爷。
5: 穆家斗骨大会总得有些斗骨大会的规矩。有雨娘姐姐在，田问虽没有要会令，怎么来的我就不追究他了。但是偷偷带田问进来的穆家弟子，实属大罪，必须家法惩处，否则成何体统。
1: 青牙见田问穿的是青云客栈的衣裳，顿时脸色一沉，避开清晨的眼神。清晨又看着药王爷。
5: 药王爷，你主管粮队，不会是跟随粮队的青云客栈弟子有人胡来吧？
1: 药王爷一听也是脸色微变，皱眉不语。清晨咔咔娇笑，指着穆王居。
5: 而且穆王居里除了王孝仙，还有一个陌生的魂魄之气，绝不是穆家人，更不是土家人，不属五行世家任何一家，说不出的邪气，此人怎么不一起出来啊？林婉呢、啊、你让姨娘很为难呢、啊、她是谁啊？躲起来干什么啊？我最讨厌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
1: 好厉害的清晨，林婉就是担心清晨黑骨术中的食魂之术，所以让火小邪服了两颗枯死丸。王孝仙在带着火小邪等进木骨寨之时，路遇灵骨船，便是用此药躲过一劫。林婉给火小邪的枯死丸药力更重，本以为这样清晨、青牙、药王爷均变不出来，没想到清晨的食魂之术有这般高明。其实以林婉的聪明，他并没有低估清晨的水平，若不是火小邪，换作其他人，清晨也变不出来，只怪林婉不知道清晨与火小邪生父炎火池的关系。清晨见林婉无话可说，逍遥之的两个亲信弟子也是目光游弋，心里更是确定了几分。
5: 药王爷，青牙姐姐，林婉，若不是五行世家之人，擅闯木骨寨斗骨大会，该当何罪？是不是死罪？
1: 药王爷嗯了一声，只好答了一句，
3: 确实是死罪。
1: 青牙无话可说，也只能点头默认。清晨呵呵娇笑，上前一步，对着穆王居内叫着，
5: 躲在穆王居里的耗子，滚出来吧，我数三声。
1: 林婉猜到清晨将要发难，田问亦是觉得情况不妙，两人急急思考，只想清晨在喊出一二三时加以阻止。可清晨不是个按常理出牌的人，他话音刚落，未喊出一二三，反而娇喝一声，
5: 去。
1: 一团盘绕着的黑影从他脚底爆然展开，好似一条黑蛇，无声无息地飞速向穆王居滑去。清晨咔咔大笑，
5: 我的性子真是太急了呀，等不了了啊。
1: 这团黑影直冲穆王居，在药帐的竹筒处顿了顿，立即见所有穆王居周围的竹筒中清水扑的喷

0: 出数尺，此要障居然就此被破解了。清晨突然发难，林婉、田问根本无法阻止，眼睁睁地看着黑蛇如同一道黑色闪电直没入穆王居里。药王爷、青崖、林婉齐声暗呼：
1: 黑死灵谷的黑灵蛇。
0: 黑死灵谷本就是穆家十毒阵之首，黑灵蛇又是黑死灵谷中的杀手锏。在穆家眼中，黑死灵谷的黑灵蛇只可阻止、隔断、避开，根本没有破解的法门。清晨一上来就放出此蛊，是下定决心让他说的屋内陌生人死在当场。而清晨口中的陌生人就是火小邪。只听到清晨的落落尖笑声，其他人一片沉默，这时候哪还来得及说上什么。短暂的寂静之后，只听破窗之声，轰的一下从房内撞出两人，正是火小邪和王孝仙。火小邪抱着王孝仙破窗而出，一把将王孝仙丢开一边，而从窗口掠出的黑灵蛇快如闪电，一下子将火小邪团团缠住。火小邪抓着咽喉处的无形之物，瞪圆了双眼，滚倒在地，啊闷喝不绝。林婉、田问几乎同时大喊：
2: 手下留情，
3: 手下留情，
4: 留不了情。
0: 田问身子一动就要扑上，让田雨娘牢牢抱住，田瑶也跟着死死抓着田问的胳膊不放，林婉也扑上来抓着田问：
2: 不能去，真的不能去。
0: 火小邪滚了一圈，半跪在地，脸色已经发黑，依旧死死与并不存在的物体搏斗不止。
5: 火小邪！
0: 一声大喝响起，众人侧身一看，竟是金潘在大吼。金潘面如金纸，五官全部扭曲，目眦尽裂，已然认出了火小邪。乔大、乔二随即认出，纷纷狂吼，冲出去便要施救。金潘大吼一声：
5: 站住！
0: 乔大、乔二见火小邪生死攸关，急得眼泪乱滚，但听了金潘吩咐，生生止住了脚步。金潘一扭头看向清晨，声音一厉：
6: 清晨，放开我兄弟。
0: 清晨也颇为吃惊：
4: 金潘，你认识他？
6: 何止认识，他是我的生死兄弟，他的命就是我的命，快放开他。
0: 清晨啊了一声，也不再有笑容。
4: 灵蛇一旦放出，对方不死是收不回来的。
0: 金潘脸色一冷，双手一抬，两杆金枪枪口已经对准了清晨的脑门。清晨俏脸惨白：
4: 金潘，你要对付我？
6: 哼，打死你是不是就能救我兄弟了？
4: 你敢？
0: 金潘歪着头大叫：
6: 你看我敢不敢，我告诉你，我兄弟要是死了，打爆你的头。有人，我耐心比你还差。
0: 清晨脸上黑气翻滚：
4: 清家无情果然如此，没想到啊，金潘，这个人居然能让你翻脸。
6: 救不救？
0: 金潘低喝一声，已经扣动扳机，一颗子弹爆然射出，清晨哪能避开，头发上的一个木簪子瞬间击飞，清晨一头秀发当即披散下来。清晨脸色大变：
4: 金潘，我说过了，我救不了他，黑灵蛇一旦放出，不死不归，打死我也没有用，只会让黑灵蛇杀了这里所有人。
0: 如此突变，许多人方才反应过来，药王爷冲上前拦在金潘身边，高声劝着：
1: 金潘大人，清晨仙主说的不错，黑灵蛇是万蛇之骨，黑灵之上没有破解之法，你要信清晨仙主。
0: 金潘瞪着药王爷：
6: 好，火小邪要是死了，金家与穆家势不两立，改日我必然把穆家全部杀了，给我兄弟血祭。
0: 青崖仙主比药王爷性格更为泼辣些，听金潘这么一说，站了出来：
7: 此人就算死，你若敢放肆，保证你离不开此崖，烂成腐肉。
0: 金潘哈哈大笑，大喝一声：

0: 乔大，乔二。
1: 乔大、乔二早就怒气翻滚，一听吩咐，从背后的大包里抽出机枪，对准了青牙、药王爷、清晨等人。乔大手持一把五口机枪，
2: 哼，看你们的药毒，还是老子的子弹厉害。
1: 乔二一手持着一把长柄短机枪，
3: 告诉你们，老子手指一动，几百发子弹把你们打成蜂窝。
1: 气氛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若火小邪真的被黑灵蛇杀死，只怕在场之人金木两家无一个能够活命。林婉见形势危急，柔身上前拦在金木两家之间。
4: 大家不要吵了，现在事已至此，还求各位祈祷火小邪能够摆脱黑灵蛇吧。
1: 林婉话音刚落，就听火小邪狂叫一声，在地上玩命地翻滚起来，闷哼连连，竟然有越斗越勇的劲头。金潘一边，清晨一边，田雨娘一边纷纷后撤，保持距离，顶足而立，看向火小邪。清晨虽被金潘打了一枪，心惊不已，可见了火小邪这个样子，却更为吃惊。要是按照常理，和黑灵蛇纠缠，大罗神仙也折腾不了多久，怎么火小邪还能够如此虎虎生风，丝毫没有伪遁的迹象？不仅是清晨，药王爷、青牙、林婉见到火小邪这个样子，也是深感不可思议。而火小邪早已神志不清，全凭一丝求生的本能挣扎，他身上只有几道黑影，并无实物，而火小邪却觉得有巨蛇缠身，勒紧了咽喉，并且血盆大口正咬着他的脑袋，要把他生吞下去。逐渐的，火小邪最后一丝神志也消失了，但众人看来，火小邪还在与黑灵蛇苦苦搏斗。清晨越看越是心惊，竟顾不上许多，站出一步。
4: 他是朱雀之身。
1: 已经没有意识的火小邪，此时居然有占了上风的趋势，扎着马步，纹丝不动，眼睛已经全部发白，透出隐隐血丝，面容煞是恐怖，如同换了一个人似的。看他的动作，竟有把黑灵蛇拽离身子的意思。而黑灵蛇也是厉害，黑影刷的一变，好像又分出一条蛇来，两蛇齐动，再次把火小邪缠紧。火小邪双眼越发血红，闷哼不止，身子的动作也开始有违常理，常人绝对无法完成。清晨全身颤抖，刷的一下清泪长流。
4: 双头朱雀，烟火池。
1: 接着清晨跪倒在地，掩面痛哭，他此等癫狂之举实在不是他的风格，连杀气腾腾的金潘也垂下双枪，看着眼前难以理解的一幕。药王爷、青牙见清晨跪下，似乎明白了几分，忘乎所以的缓步上前，看着火小邪喃喃自语：
5: 烟火池，他是烟火池的孩子。
6: 双头朱雀，火道双脉。
1: 朱雀本就是蛇类的天敌，更何况双头朱雀，就算黑灵蛇化为两条，既有此论，胜负也有征兆了。火小邪已不是平常的火小邪，两条黑灵蛇也奈何不了他。火小邪的闷哼之声逐渐转为邪气十足的嘲笑，嘿嘿嘿冷笑之际，一口咬住黑灵蛇，张嘴猛吸。火小邪就觉得寒风暴起，腥臭扑鼻，一阵撕裂般的一声从他身上传来，那两道黑影居然慢慢被火小邪吸入口中。等黑影完全消失以后，火小邪慢慢抬起头来，双眼已是墨黑一片。火小邪邪笑一声，一双冷冰冰黑漆漆的眼睛扫视一圈，嘿嘿笑着。
7: 好味道。
1: 这笑声和话语竟让所有人心头一寒，背脊发凉。火小邪向众人走来，满面笑容，可怎么看也是透着一股子浓浓的邪气。无人喊火小邪的名字，火小邪前进一步，大部分人便情不自禁地后退一步，只留清晨依旧跪在地上哭。

0: 起，火小邪几步走到清晨面前，竟一伸手挑起清晨的下巴。
1: 小妞，你哭什么？
0: 穆家女子驻颜有术，清晨看着年轻，实际年纪比火小邪大了近20岁，居然被火小邪直呼小妞。知道清晨年龄底细的人全部心里一阵阵别扭，只有金潘、乔大、乔二三人痴痴痴地坏笑起来。他们笑归笑，对这时的火小邪依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清晨直视火小邪，毫不避让。
2: 烟火池，烟火池，你是烟火池的儿子？
1: 我像吗？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4: 声音织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3: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98集，青芝的青牙仙主是清晨的亲姐姐，虽心头惧怕吸入黑灵蛇的火小邪，但听火小邪如此出言不逊，再也按捺不住怒火，脸色铁青的大骂：
1: 住嘴，你以为你是谁？
0: 火小邪嘿嘿冷笑，松了清晨，身子如闪电一般毫无征地地向着青牙直冲而去。青牙也是见多识广之人，可火小邪之快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没等他展开药阵，火小邪已经直扑上来，黑漆漆的一双眼睛瞪了他一眼：
2: 臭货！
0: 接着火小邪身子侧闪开去，居然舍下了青牙，直向田问方向扑过去。此番连续动作打了个田问措手不及，土家可是有田雨娘、四门宗主、田问六人，惊讶之余身手虽慢了一分，仍是阻挡之势。可火小邪的动作绝不是正常人可以做得出来的，明明是左脚发力身子向右，实际却是右脚行动身子向左，完全硬生生地扭过来，好像体内还有另外一番力道可以强行改变。这般虚虚实实，忽正忽反，根本判断不出火小邪的动作，要想抓住火小邪更是无从下手，明明可以抓住胳膊，胳膊却突然反转过去。不只是胳膊，火小邪全身所有关节都有凭空颠倒的本事，这便是火道双脉的实力。土家数人大惊，他们乃是土家实力至高至盛之人，若要封住人前行之势，犹如大地翻转，堵塞寰宇，纵然是身法如流水一般无孔不入的水家，也万万突破不得。可土家这些强人就是拦不住火小邪。火小邪的怪异身法居然快得看不清他怎么运动的，只觉得火小邪身子如同一把折了几道的铁尺，不合逻辑地直破进去。众人眼前一花，火小邪已经来到了田问身后，伸手一捞便掐住了田问的咽喉。田问深知，如果这样被擒住，火小邪只要手指发力，自己根本没有活命的可能。以田问之能，本不该被火小邪一下子置于死地。

0: 只怪田问根本没有想到邪性大发的火小邪居然是要掐住自己的咽喉下此等杀手。盖世雄将关羽也会大意失荆州身首异处，用来形容田问此时的心情恰如其分。火小邪一双黑眼中连光芒也没有，黑得深不见底，他制住了田问，只是在田问耳边冷笑着。
1: 田问，你和我抢女人？
0: 田雨娘、田瑶等人见火小邪如此快地便擒住了田问，再好的土家定力也惊得面色惨白。田雨娘厉喝：
2: 放开他！
0: 哗啦一下，几人将火小邪团团围住，可田问形势危急，谁也不敢贸然行事。田问却面不改色：
1: 不错，你要是敢说你喜欢林婉，我就杀了你。
0: 田问鼻子一哼：
1: 你杀吧。
0: 林婉被吓得惊声大叫：
3: 不要杀他，火小邪，你醒醒。
0: 火小邪对着林婉坏笑一声：
1: 我现在很清醒，感觉好极了。你只要说你不喜欢田问，并发誓此生若再见他，他就五雷轰顶而死。你这样做了，我就饶他一命，怎么样？
0: 林婉银牙紧咬：
3: 你杀了他，我也不会独活。
2: 林婉，我儿不能死，你还不救他？
3: 可我做不到。
0: 田雨娘急得眼冒金星：
2: 林婉，你这个妖女，你就是想害死我儿子！
1: 老婆娘，你闭嘴。
0: 田雨娘一听，顾不上自己的脸面，对火小邪哀求着：
2: 火小邪，我儿田问一心一意帮你，刚才还要舍身救你，你怎么能这样对他？求你放开，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
1: 呵呵，你这个土家的老婆娘，这点操心真没意思。哎呀，好吧。
0: 随后在田问耳边低语着：
1: 既然你们两个是真心的，那这个小妞就让给你了。
0: 火小邪说完将手一松，刷刷刷退了开去。土家四门宗主谁人敢拦，不加阻挡，只是抢上一步，赶忙把田问再度护住。林婉哎呀一声扑到田问怀中，田问抱住林婉，冲火小邪叫了一声：
4: 谢了。
0: 火小邪退到外围，与木、土、金、水四家人遥相对视，双手一插：
1: 虽说我有点不甘心，但考验了一对真心鸳鸯，嘿嘿，十分过瘾。
0: 青牙一直在暗暗准备，终于见火小邪脱离了人群，一人独处，赶忙跳了出来：
3: 你这个邪魔歪道，情爱之事岂容你这样玩耍？我看看你有什么能耐。风草蝶，去。
0: 青牙双手一挥，两只绿箭从袖子里飞出，直向火小邪射来。火小邪丝毫没有避开的意思，那两只绿箭到了火小邪面前，通的一下展开，竟是两片绿的发亮的叶片卷成。两片绿叶并不坠落，反而有如生命一样扑腾扑腾，像两只绿色蝴蝶向火小邪脸上照来，啪的一下，居然将火小邪面门包了个结实。青牙见状，喜不自胜地大叫一声：
3: 我看你还猖狂。
0: 青牙身后的乔大、乔二见状，又把手中的枪一提，想要对青牙。金潘挥枪一晃，止住两人：
5: 不用，没看你们火小邪师父躲都懒得躲吗？
0: 果不其然，火小邪伸手一抹，便把两张敷在脸上的绿叶拽下，双手搓了搓，把两片叶子揉成一团，用嘴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呸一下吐掉：
1: 真难吃。
0: 这下子轮到青牙目瞪口呆了，火小邪玩耍一般把两片叶子拽掉，搓成一团，啃上一口，随手丢掉。这些举动看着轻松，可青牙看来是他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情。两片叶子是何物？乃是青之青芽的绝技之一风草蝶。

0: 此物为石蝇草之类的植物骨化而成，不惧刀砍，不管砍得再碎，每一片都像活的一样能够迎风飞舞，专门往活人身上贴，一旦沾上就会中毒。活小鞋的面门本是最致命之处，活小鞋不仅不管，还用手揉了咬上一口，在嘴里咀嚼，照常理应该死了千百遍才对，青牙连退数步。
1: 好胆！
0: 活小鞋啐了几口，
2: 啐啐，换点好吃的来，我饿了。
0: 青牙脸色发青，看向药王爷，
1: 老药还不布阵，
3: 不能惹他。
0: 只听清晨叫着冲将上来，拉住了青牙。
3: 他能吸了黑灵蛇不死，除非有能制住黑灵蛇的毒药才可胜他。黑灵蛇是用炎火池的血炼化而成的，火小贤是炎火池的儿子，黑灵蛇已成为他的一部分。火小贤现在是极邪之人，全是他的本性失为，不要再惹他，他要是发疯了，我们谁也离不开这里。
0: 清晨正声嘶力竭地说着，穆王居外涌来更多穆家人士。原来药王爷等人去了穆王居，九位下来又听到枪声作响，贾大掌柜、大掌勺、腾牛仙主、千鸟仙主、盘鹅仙主等穆家长老按捺不住，急急赶来驰援。穆王居的石桥之外围了个水泄不通，近百人齐齐盯着火小邪，而火小邪一脸邪笑，浑然不惧地与穆家全体高手、土家最高级别的六人、金家少主金潘、水家水华子对峙，大有一只邪火独占木、土、金、水四行的架势。清晨见围了如此多人，竭力大叫一声，
3: 全部让开，让火小邪离开，谁也不要阻拦。
0: 药王爷低声相劝，
4: 清晨仙主，火小邪就算厉害，能比得过木盘？木盘也被我们压制住，只要我们墨家发力，火小邪是断然离不开木谷寨的。
3: 不行，让他走。
4: 清晨仙主，你是睹物思人吧？烟火池盗走我墨家圣物，是墨家罪人，我们抓不住炎火池，由他的儿子来，刚好子偿付过。
0: 未等清晨再说，药王爷伸手在唇边一吹，哨声一起，就听到木谷寨的牛角号声漫山遍野响了起来。不同之前，此次号响极为凄厉。清晨一听，
3: 老药头，你也疯了吗？
4: 火小邪擅闯木谷寨，扰乱墨家斗药大会，又是墨家世仇之子，怎能容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墨家脸面何在？就算杀不死他，也让他休想离开墨谷寨。木盘要锁，今日全开，迎战此邪人。
5: 老药，这才像你。
0: 火小邪听了号角嗡嗡作响，终于将脸上的邪笑收起，眼中黑色更浓，眉头微微一皱。
6: 哼，好难听的声音，不陪你们玩了。
0: 转身就往悬崖边退去。药王爷见火小邪要走，又将手放在唇边，加紧吹动，牛角号声更是一阵响过一阵。清晨大叫一声，
3: 老药头，你再吹下去，木盘要异动了。
0: 药王爷如同没有听见，只是加紧催动木谷寨的巨阵。青牙拦住清晨，
5: 困住炎火池之子，不是能解你心头之恨吗？
0: 清晨一听此话，醍醐灌顶，眼中厉光一闪，再不是一副失恋的小女子形象，恢复了常态。清晨娇笑一声，
1: 对呀，谢姐姐提醒。
0: 说着娇声长笑，向后退开去，再不搅局。金潘见状，再也不敢耽搁，冲出人群，指着火小邪大叫，
7: 火邪，你不认得我了吗？
0: 火小邪侧头一看金潘，
6: 哼，认得。
0: 金潘心头一喜，本想再说两句，但知道穆家正在发动木谷寨的巨阵，不敢耽搁火小邪，

0: 小贤，你快走吧，我会帮你出困。
1: 田问也高声大叫，
2: 快走，保重。
3: 管好你们自己吧。
1: 火小邪说完就要往悬崖下跳去，药王也心中暗乐，
4: 好得很，下去吧，快下去吧，正合我意。你这小子在先，也一定不知道穆王居悬崖下，就是穆古寨药所的核心所在。活该你今生困死在崖下。
5: 不要下去！
1: 只听一声娇呼，一道灰蒙蒙的影子从石桥下方腾出，几乎贴着悬崖边，向火小邪急奔而来。半路上灰影一晃，似有一道灰色轻纱抖开，显出一个女子身形来。
5: 火小邪！
1: 火小邪脚步一顿，只差一点便跳到崖下，回头一望，那女子已经来到面前。火小邪身子微动，本要避开此女，可黑色的眼睛与此女一对视，刷的一下白气泛起，将眼中的黑色冲淡几分。
6: 真巧，
1: 来人正是真巧。真巧一把抓住火小邪的手。
5: 火小邪，你不能下去。
1: 火小邪有些发呆，眼中黑色正在逐渐褪去，口气也平缓了许多。
6: 真巧，是你，你怎么来了？
1: 真巧紧紧拽着火小邪，眼中热泪翻滚，抿着嘴连连摇头。
7: 不要问，不要问了。
1: 火小邪一直看着真巧，喃喃低诉：
6: 真巧，你就算骗我，为何不一直骗下去？
1: 火小邪眼睛一闭，脑海中本一片黑暗，突然光芒四射，骤然恢复了神智，可神智一复，全身经脉胀得像要爆炸似的，血脉激荡，冲得头脑中嗡嗡乱响，五光十色，不由得哎呀一声低叫，咕咚一下跌倒在真巧怀中，彻彻底底的昏迷不醒。真巧见火小邪居然见到他后破了邪性昏倒在地，也是花容失色，心生悔意重重。他一直藏在桥下，看着火小邪发生的一切，本来为火小邪暗暗欣喜，可药王爷催动穆古寨药所，火小邪又要跳下崖脱困，真巧知道一旦火小邪下去，就会陷入药所核心，今生都有可能无法逃脱，情何以堪。真巧实在不能再等，只得出面相助，谁知结果竟是止住了火小邪，却让火小邪丧失行动能力，而自己又无法凭空将火小邪带离此地，只能坐以待毙。但转念一想，有田问、金潘在此，火小邪有这两人护着，兴许还有转机，总比陷入穆古寨药所中受困终生要好。真巧既然对火小邪用了水家身法，便无需再以真巧此名代替，他就是水妖儿。水妖儿清泪长流，跪下身子抱住火小邪，有苦难言，冲着药王爷等人哭喊着：
7: 他说了，你们放过他吧。
1: 药王爷倒吸一口凉气，将手拿开唇边，心中暗暗吃惊：
4: 怎么又冒出来个水家身法的女子，居然喊了声火小邪就制住了他。万幸万幸，再发动药锁，木盘趁药异动了。
1: 药王爷停止吹动，那牛角号声便也逐渐停止，穆王居一片方圆再度无声无息，所有人的目光全部落在水妖儿和昏倒在地的火小邪身上。清晨清牙都不敢相信，异口同声地表示不敢相信：
8: 他昏了，不会吧？
9: 他昏了，不会吧？
1: 药王爷盯着水妖儿质问他：
4: 你这女子是何人？
1: 水妖儿仍是真巧的形象：
9: 我叫真巧，是火小邪的妻子。
1: 又听后方有人大吼：
10: 乖女儿，你怎么在这里？

0: 呀，爹爹来了！
1: 咚咚咚，脚步声直响，大掌勺如同一只大象般横冲直撞地闯了进来，直朝水妖儿奔去。大掌勺冲将过去，
0: 乖女儿，你不该在这里呀！
1: 水妖儿含泪低唤了声：“
2: 爹爹。”
1: 一直不露声色、若有若无的水华子，终于脸色浮出一丝不悦，目光一闪，眼中深不可测。药王爷见火小邪还是毫无反应，心中总算踏实了。见穆家人众多，便吩咐着：“
3: 来人呐，把火小邪这个邪人与女子擒下，听候发落。”
1: 大掌勺顿时跳起暴吼：“
0: 谁是邪人？这是老子的女儿和女婿，谁敢抓他们，动我女儿女婿一根汗毛，老子就玩命！”
1: 药王爷本就纳闷大掌勺怎么跑出来了，听了这番话不禁大怒：“
3: 大掌勺，你的健忘症简直不可理喻，你难道忘了你根本没有女儿？”
1: 大掌勺暴跳如雷，指着药王爷大骂：“
0: 这就是老子的女儿女婿！”
1: 药王爷脸上有红似白，看向了青崖：“
3: 青崖县主，青云客栈的大掌勺如此护着外人，是否有些不妥？”
1: 青崖脸色也不好看，冲大掌勺骂了一句：“
4: 大掌勺，你再这样乱来，就把你一起擒下！”
1: 大掌勺浑然不惧：“
0: 有胆子就来抓我！”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2: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丽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有你喜欢的音乐，你能遇见最美的心情，泡一壶绿茶，淡淡的香气可以赶走瞌睡虫哦。我是 Alpha 萧亚轩。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1: 英家英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